今天是9月6日星期天，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及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在伊朗革命卫队袭击美国军舰之后，美国袭击了三艘伊朗邮轮。以色列考虑在黎巴嫩南部设立4公里长的边界安检区。美国大使称，以色列必须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德国警方在电线上发现10几枚炸弹。美国特使在莫斯科与普京会晤，商讨乌克兰问题。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在伊朗革命卫队袭击美国军舰后，美国袭击了3艘伊朗邮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双方互有打击。在伊朗向2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导弹之后，美军对3艘伊朗邮轮进行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舰艇躲过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对伊朗施加更高的经济代价。与此同时，土耳其和伊朗外长就最新事态发展举行了会谈，并全面探讨了当前的局势。以色列考虑在黎巴嫩南部设立4公里长的边界安全区。据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

虑在黎巴嫩境内设立一条新的所谓的安全区，向黎巴嫩境内延伸2公里至4公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这项被称为灰线的计划，一旦摧毁纳巴泰南部地区的隧道，将使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境内获得新的阵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尚未批准该计划。尽管美国斡旋达成了一项要求逐步撤军的协议，但以色列仍在继续对黎巴嫩发动军事袭击。黎巴嫩政府官员表示，自3月以来，以色列的空袭已造成4000多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大使声称，以色列必须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皮表示，以色列政府有责任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他在访问阿亚镇期间发表了上述言论。赫卡皮在当地会见当地居民，其中包括被以色列非法定居者杀害的美国公民的亲属。他告诉居民，他们有权享有安全保障。阿卡镇镇长回应说，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名居民敦促大使对非法定居者采取相关的行动。此次访问正值以色列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定居点之际，非法定居者的暴力活动也持续升级。德国警方在电线上发现了十几枚炸弹。德国警方声称，他们在东部萨克森州的高压输电线路上发现了十几枚自制炸弹装。

调查人员认为这些装置致在引发断路，导致该地区断电。以上信息来自德国媒体焦点援引的安全官员发表的讲话。拆弹专家在无人受伤前成功拆除了所有的装置。至于幕后黑手，当局将目标锁定在一名48岁的嫌疑人身上，此人被描述为是一名气候活动人士。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美国特使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商讨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特使威特克夫和库什纳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声称，会谈富有建设性、坦诚且充满信任。白宫也表示，双方讨论了下一步行动的实质性计划，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普京声称，局势无疑很复杂，但他赞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两位特使提出了几项可能的解决方案，预计他们今天将前往基辅继续进行磋商。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炮击了叙利亚南部库纳特拉省乡村城镇阿尔拉费德的郊区。据叙利亚电视台周六报道的消息，向该地区发射了6枚炮弹，但未立刻报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道称，一支由5辆军车车辆组成的以色列队伍此前曾推进到阿尔拉法德郊区，随后撤离，未有逮捕的报告。此内事态并非孤立事件，在该地区先前已多次发生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军队周四在库纳特阿兰南部地区靠近阿赫马尔一带发射了2枚炮弹。官方叙利亚通讯社萨纳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周二在阿尔拉菲德以西逮捕了一名牧羊人，数小时后将其释放。叙利亚南部，尤其是库纳特拉和德拉省，已多次出现以色列的入侵行动，包括突袭、搜查、逮捕以及设立军事检查点。上个月，以色列战机对伊德里卜省西北部的阿布库哈尔军事基地跑道发动了8次空袭，造成基础设施受损。自2024年12月埃塞德政权垮台之后，以色列的活动有所加剧。以色列宣布1974年脱离接触协议失效，并控制了叙利亚的缓冲区。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以上你所收听的是今日主要新闻。

PKK 歪脾气恐怖组织走到尽头，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也从叙利亚局势中抽身。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某些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其与德鲁斯族群的关系，仍是不断变化的地区平衡中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大马士革而言，在土耳其的支持下解决库尔德问题将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因此 PKK YPG 的瓦解可能成为一个影响远超土耳其边境的转折点。安卡拉通过综合运用军事施压、外交手段和政治参与，逐步压缩了该组织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空间。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圆满完成，其结果可能远不止于结束 PKK 的恐怖活动。经历了长达40年的恐怖袭击之后，土耳其有望通过建立土耳其族与库尔德族公民之间更稳定的关系来走出这一进程，而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可能因一个重要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消失而受益。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 PKK YPG 的覆灭可能表明仅靠军事胜利不足以实现持久和平。安卡拉当前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该组织的军事失败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从而将国内的库尔德人口与那些声称代表他们却实施恐怖袭击的行为区分开来。如果这一进程取得成功，它可能标志着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全境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时期，并可能对伊朗乃至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PKK 恐怖组织为何瓦解？ PKK 恐怖组织的瓦解进程，随着该组织背部头目阿卜杜拉·奥加兰于2025年2月发出的放下武器、解散组织的呼吁而加速推进，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和法律发展也为该组织成员放下武器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回归平民生活提供了框架。这一发展不仅是一项政治决定的结果，多年以来安卡拉通过将军事施压与外交举措相结合，不断压缩了 PKK 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活动空间。特别是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武装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使得打击 PKK 高层人员及其据点变得更加容易，其结果是 PKK 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从土耳其撤出，转而向伊拉克北部的山区转移，土耳其境内的袭击事件大幅减少，该组织公开行动的能力也受到严重的限制。随着该组织的军事选择日益减少，其活动范围逐渐局限于洞穴和地下据点，因此当前的瓦解不仅源于政治选择，也源于多年以来不断变化的军事力量平衡。叙利亚局势的新变化导致 YPG 恐怖组织地位削弱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叙利亚力量平衡的改变。2024年12月随着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应运而生，土耳其对新叙利亚政权的支持直接影响了 YPG 恐怖组织的未来。YPG 恐怖组织曾预计美国的支援将长期持续，然而
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以及华盛顿方面旨在减少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方针，改变了这项预期。土耳其还宣布必要时可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因此 YPG 恐怖组织一方面面临美国支持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可能与土耳其支持的大马士革政府对峙，其行动空间因此日益收窄。安卡拉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确保 YPG 恐怖组织不再作为独立或永久性的武装组织而继续存在，而是将其纳入叙利亚国家的政治和安全机构之中。从军事胜利到政治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参与这一进程的几乎所有各方都将从 PKK 恐怖组织的瓦解中获益。土耳其将能够终结持续数十年的恐怖活动，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将能从更稳定的局势中获益，而库尔德群体则可对暴力减少以及一个没有武装分裂运动的政治未来抱有希望。

然而，并非所有地区行为体都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尤其是以色列。从历史上来看，他将此类组织视为对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家的潜在战略伙伴。其中的逻辑相对简单，反对这些政府的组织在潜在情况下可以充当制衡这些政府的有效力量。土耳其支持叙利亚政府与华盛顿合作，以减少对 YPG 的支持。而或许最重要的是，土耳其支持该组织融入叙利亚国家机构，其目的是说服该组织融入叙利亚新的政治和安全构架，而非追求永久自治。结果是，以色列未能将 YPG 塑造成能够取代美国曾经承担的战略角色的力量。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已从叙利亚局势中抽身。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某些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其与德鲁斯族群的关系，仍然是不断变化的地区平衡中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大马士革而言，在土耳其支持下解决这一问题将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因此 PKK-YPG 恐怖组织的瓦解可能成为一个影响远超土耳其边境的转折点。安卡拉通过综合运用军事施压、外交手段和政治参与，逐步压缩了该组织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空间。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圆满完成，其结果可能远不止于结束 PKK 的恐怖活动。土耳其在经历了长达40年的恐怖袭击之后，有望以此为契机，在全体公民之间建立更稳定的关系，而叙利亚和伊拉克也将从该组织的消亡中获益。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 PKK-YPG 的覆灭可能表明，仅靠军事胜利并不足以实现持久和平。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真正意识到时间的？在没有时钟和日历的时代，人们是如何知道一天已经过去的？是通过日出的时刻，通过影子的长短，还是通过第一场雨后泥土的气息，以及枝头成熟的橄榄？人类最初学会的不是测量时间，而是在自然和自己的生活中解读时间。今天，我们将追踪那些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解读时间语言的人们的足迹。我们将从日晷延伸到古老的农业历法，从耶路撒冷的穆瓦基特时间管理员延伸到奥斯曼帝国的钟楼。一个文明测量时间的方式，也展示了他对世界和人类的理解方式。在没有时钟的年代，为了确定约会或播种的时间，人们会将目光投向天空，影子随着太阳升起而变短，又在午后重新变长，这是人类最初的指引。在古代巴勒斯坦地理区域，留存至今的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石质日晷是这种探索的具象痕迹。刻在石头上的几条简单线条，将天空中巨大的运动投射到地面。曾几何时，人们观察的不是时钟，而是直接观察影子。然而，时间并不仅仅由时区组成。对于农民来说，时间直接意味着生存，降雨的时机、耕种的时节以及采摘橄榄的时间都至关重要。因此，在巴勒斯坦古老的农业文化中，历法与其说是写在纸上的清单，不如说是大地自身的记忆。1908年，在古代基色定居点的挖掘中，发现了一块属于公元前十世纪的小型石灰岩板。这块如今被称为基色砾的铭文表示，时间不是通过抽象的数字，而是直接通过农事来测量的。石头上的月份与采摘葡萄、播种和大麦收获等工作相连。这份约有3000年历史的时间记录，是证明该地区的时间如何与大地的节奏相联系的最早文献之一。此时，一个有意义的联系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流传至今的最早书面时间记录之一，如今保存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刻在巴勒斯坦石头上的时间，今天在伊斯坦布尔继续得到守护。人类与时间建立的联系逐渐发展到基于更精确计算的层面。随着对太阳运动的研究，天空开始被进行数学化的测量。在耶路撒冷，除了农业，时间也成为了信仰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伊斯兰文明中，为了确定礼拜时间而对天空进行的研究，催生了穆瓦基特这一职业。他们是时间的守护者，通过计算太阳的位置、影子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协助准确地确定时间。在阿克萨

0: 清真寺庭院的时间实例，他们利用星盘和天文历表计算太阳的角度。在耶路撒冷，时间超越了观测，变成了一种经过计算并规范生活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扩大，贸易发展，交通网络建立，就这样，时间从天空降临到了城市广场。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版图上崛起的钟楼也在巴勒斯坦出现。在那布鲁斯、雅法、海法、阿卡、拿撒勒、萨费德和耶路撒冷建造的钟楼成为了新时间观念的象征。特别是为了纪念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登基25周年而新建的建筑，使巴勒斯坦城市中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变得具体化。那布鲁斯1901年的钟楼就是其中最生动的例子。现在广场上的公共时钟取代了个人的观测，商人根据它开店，城市居民根据那个节奏调整日常生活。尽管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那布鲁斯的钟楼仍在继续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耶路撒冷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建在雅法门旁的奥斯曼钟楼是这座城市与机械时间相遇的地点之一。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教训，时间的机制可以停止，齿轮可以被拆卸，钟楼可以被夷为平地，但要消灭一个社会共同记忆中刻下的时间并不容易。虽然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被拆除的耶路撒冷钟楼在物理上消失了，但它所代表的城市意义依然存在于耶路撒冷的记忆中。在从阴影到钟楼的这段旅程中，虽然工具发生了变化，但人类理解时间的需求始终如一。时间对于农民来说是雨水，对于木星来说是礼拜时间，对于商人来说是开店的时间，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则是共同生活的节奏。时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社会何时工作、何时停歇、何时播种，以及想要向未来传承什么。从基色利到阿克萨清真寺的穆瓦基特，再到那布鲁斯钟楼，所有这些痕迹都概括了人类规范自己生活的努力。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学会测量时间的人类是如何记录知识的呢？写在石头、皮革和沙草纸上的文字是如何在洞穴和沙漠中保存数个世纪的呢？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以沙漠的沉默智者为题，追踪知识和第一批修道院的足迹。在次相遇之前，我们将继续探索巴勒斯坦鲜为人知的故事。愿爱与您同在，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在伊朗革命卫队袭击美国军舰之后，美国袭击了三艘伊朗邮轮。以色列考虑在黎巴嫩南部设立4公里长的边界安全区。美国大使声称，以色列必须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德国警方在电线上发现了十几枚炸弹。美国特使在莫斯科与普京会晤，商讨乌克兰问题。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

米17620千赫播送专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及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在伊朗革命卫队袭击美国军舰之后，美国袭击了三艘伊朗邮轮。以色列考虑在黎巴嫩南部设立4公里长的边界安检区。美国大使称，以色列必须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德国警方在电线上发现10几枚炸弹。美国特使在莫斯科与普京会晤，商讨乌克兰问题。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在伊朗革命卫队袭击美国军舰后，美国袭击了3艘伊朗邮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双方互有打击。在伊朗向2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射导弹之后，美军对3艘伊朗邮轮进行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舰艇躲过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对伊朗施加更高的经济代价。与此同时，土耳其和伊朗外长就最新事态发展举行了会谈，并全面探讨了当前的局势。以色列考虑在黎巴嫩南部设立4公里长的边界安全区。据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在黎巴嫩境内设立一条新的所谓的安全区，向黎巴嫩境内延伸2公里至4公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这项被称为灰线的计划，一旦摧毁纳巴泰南部地区的隧道，将使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境内获得新的阵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尚未批准该计划。尽管美国斡旋达成了一项要求逐步撤军的协议，但以色列仍在继续对黎巴嫩发动军事袭击。黎巴嫩政府官员表示，自3月以来，以色列的空袭已造成4000多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大使声称，以色列必须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皮表示，以色列政府有责任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他在访问阿雅镇期间发表了上述言论。赫卡皮在当地会见当地居民，其中包括被以色列非法定居者杀害的美国公民的亲属。他告诉居民，他们有权享有安全保障。阿卡镇镇长回应说，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名居民敦促大使对非法定居者采取相关的行动。此次访问正值以色列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定居点之际，非法定居者的暴力活动也持续升级。德国警方在电线上发现了10几枚炸弹。德国警方声称，他们在东部萨克森州的高压输电线路上发现了10几枚自制炸弹装置。此前，德国电网已发生过多起袭击事件。调查人员认为，这些装置旨在引发断路，导致该地区断电。以上信息来自德国媒体焦点。

0: 援引的安全官员发表的讲话。拆弹专家在无人受伤前成功拆除了所有的装置。至于幕后黑手，当局将目标锁定在一名48岁的嫌疑人身上，此人被描述为是一名气候活动人士。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美国特使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商讨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特使威特克夫和库什纳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声称，会谈富有建设性、坦诚且充满信任。白宫也表示，双方讨论了下一步行动的实质性计划，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普京声称，局势无疑很复杂，但他赞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两位特使提出了几项可能的解决方案，预计他们今天将前往基辅继续进行磋商。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炮击了叙利亚南部库纳特拉省乡村城镇阿尔拉费德的郊区。据叙利亚电视台周六报道的消息，向该地区发射了6枚炮弹，但未立刻报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道称，一支由5辆军车车辆组成的以色列队伍此前曾推进到阿尔拉法德郊区，随后撤离，未有逮捕的报告。此内事态并非孤立事件，在该地区先前已多次发生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军队周四在库纳特阿兰南部地区靠近阿赫马尔一带发射了2枚炮弹。官方叙利亚通讯社萨那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周二在阿尔拉菲德以西逮捕了一名牧羊人，数小时后将其释放。叙利亚南部，尤其是库纳特拉和德拉省，已多次出现以色列的入侵行动，包括突袭、搜查、逮捕以及设立军事检查点。上个月，以色列战机对伊德里卜省西北部的阿布库哈尔军事基地跑道发动了8次空袭，造成基础设施受损。自2024年12月埃塞德政权垮台之后，以色列的活动有所加剧。以色列宣布1974年脱离接触协议失效，并控制了叙利亚的缓冲区。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以上你所收听的是今日主要新闻。

PKK 歪脾气恐怖组织走到尽头，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也从叙利亚局势中抽身。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某些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其与德鲁斯族群的关系，仍是不断变化的地区平衡中的重要因素。但对大马士革而言，在土耳其的支持下解决库尔德问题将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因此 PKK YPG 的瓦解可能成为一个影响远超土耳其边境的转折点。安卡拉通过综合运用军事施压、外交手段和政治参与，逐步压缩了该组织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空间。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圆满完成，其结果可能远不止于结束 PKK 的恐怖活动。经历了长达40年的恐怖袭击之后，土耳其有望通过建立土耳其族与库尔德族公民之间更稳定的关系来走出这一进程，而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可能以一个重要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消失而受益。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 PKK YPG 的覆灭可能表明

仅靠军事胜利不足以实现持久和平。安卡拉当前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该组织的军事失败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从而将国内的库尔德人口与那些声称代表他们却实施恐怖袭击的行为区分开来。如果这一进程取得成功，它可能标志着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全境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时期，并可能对伊朗乃至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PKK 恐怖组织为何瓦解？PKK 恐怖组织的瓦解进程，随着该组织背部头目阿卜杜拉·奥加兰于2025年2月发出的放下武器解散组织的呼吁而加速推进，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和法律发展也为该组织成员放下武器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回归平民生活提供了框架。这一发展不仅是一项政治决定的结果。多年以来，安卡拉通过将军事施压与外交举措相结合，不断压缩了 PKK 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活动空间。特别是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武装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使得打击 PKK 高层人员及其据点变得更加容易，其结果是 PKK 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从土耳其撤出，转而向伊拉克北部的山区转移，土耳其境内的袭击事件大幅减少，该组织公开行动的能力也受到严重的限制。随着该组织的军事选择日益减少，其活动范围逐渐局限于洞穴和地下据点，因此当前的瓦解不仅源于政治选择，也源于多年以来不断变化的军事力量平衡。叙利亚局势的新变化导致 YPG 恐怖组织地位削弱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叙利亚力量平衡的改变。2024年12月，随着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应运而生，土耳其对新叙利亚政权的支持直接影响了 YPG 恐怖组织的未来。 YPG 恐怖组织曾预计美国的支援将长期持续，然而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以及华盛顿方面旨在减少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方针改变了这项预期。土耳其还宣布必要时可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因此 YPG 恐怖组织一方面面临美国支持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可能与土耳其支持的大马士革政府对峙，其行动空间因此日益收窄。安卡拉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确保 YPG 恐怖组织不再作为独立或永久性的武装组织而继续存在，而是将其纳入叙利亚国家的政治和安全机构之中。从军事胜利到政治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参与这一进程的几乎所有各方都将从 PKK 恐怖组织的瓦解中获益。土耳其将能够终结持续数十年的恐怖活动，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将能从更稳定的局势中获益，而库尔德群体则可对暴力减少以及一个没有武装分裂运动的政治未来抱有希望。然而并非所有地区行为体都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尤其是以色列，从历史上来看，他将此类组织视为对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家的

潜在战略伙伴。其中的逻辑相对简单，反对这些政府的组织在潜在情况下可以充当制衡这些政府的有效力量。土耳其支持叙利亚政府与华盛顿合作以减少对 YPG 的支持，而或许最重要的是，土耳其支持该组织融入叙利亚国家机构，其目的是说服该组织融入叙利亚新的政治和安全构架，而非追求永久自治。结果是，以色列未能将 YPG 塑造成能够取代美国曾经承担的战略角色的力量。这并不意味着以

色列也从叙利亚局势中抽身。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某些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其与德鲁斯族群的关系，仍然是不断变化的地区平衡中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大马士革而言，在土耳其支持下解决这一问题，将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因此 PKK-YPG 恐怖组织的瓦解可能成为一个影响远超土耳其边境的转折点。安卡拉通过综合运用军事施压、外交手段和政治参与，逐步压缩了该组织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空间。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圆满完成，其结果可能远不止于结束 PKK 的恐怖活动。土耳其在经历了长达40年的恐怖袭击之后，有望以此为契机，在全体公民之间建立更稳定的关系，而叙利亚和伊拉克也将从该组织的消亡中获益。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 PKK-YPG 的覆灭可能表明，仅靠军事胜利并不足以实现持久和平。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真正意识到时间的？在没有时钟和日历的时代，人们是如何知道一天已经过去的？是通过日出的时刻，通过影子的长短，还是通过第一场雨后泥土的气息，以及枝头成熟的橄榄？人类最初学会的不是测量时间，而是在自然和自己的生活中解读。

读时间。今天我们将追踪那些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解读时间语言的人们的足迹。我们将从日晷延伸到古老的农业历法，从耶路撒冷的穆瓦基特时间管理员延伸到奥斯曼帝国的钟楼。一个文明测量时间的方式，也展示了他对世界和人类的理解方式。在没有时钟的年代，为了确定约会或播种的时间，人们会将目光投向天空，影子随着太阳升起而变短，又在午后重新变长，这是人类最初的指引。在古代巴勒斯坦地理区域，留存至今的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石质日晷是这种探索的具象痕迹。刻在石头上的几条简单线条，将天空中巨大的运动投射到地面。曾几何时，人们观察的不是时钟，而是直接观察影子。然而，时间并不仅仅由时区组成。对于农民来说，时间直接意味着生存，降雨的时机、耕种的时节以及采摘橄榄的时间都至关重要。因此，在巴勒斯坦古老的农业文化中，历法与其说是写在纸上的清单，不如说是大地自身的记忆。1908年，在古代基色定居点的挖掘中，发现了一块属于公元前十世纪的小型石灰岩板。这块如今被称为基色砾的铭文表示，时间不是通过抽象的数字，而是直接通过农事来测量的。石头上的月份与采摘葡萄、播种和大麦收获等工作相连。这份约有3000年历史的时间记录，是证明该地区的时间如何与大地的节奏相联系的最早文献之一。此时，一个有意义的联系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流传至今的最早书面时间记录之一，如今保存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刻在巴勒斯坦石头上的时间，今天在伊斯坦布尔继续得到守护。人类与时间建立的联系逐渐发展到基于更精确计算的层面。随着对太阳运动的研究，天空开始被进行数学化的测量。在耶路撒冷，除了农业，时间也成为了信仰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伊斯兰文明中，为了确定礼拜时间而对天空进行的研究，催生了穆瓦基特这一职业。他们是时间的守护者，通过计算太阳的位置、影子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协助准确地确定时间。在阿克萨清真寺庭院的时间室里，他们利用星盘和天文历表计算太阳的角度。在耶路撒冷，时间超越了观测，变成了一种经过计算并规范生活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扩大，贸易发展，交通网络建立，就这样，时间从天空降临到了城市广场。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版图上崛起的钟楼也在巴勒斯坦出现。在那不鲁斯、雅法、海法、阿卡、拿撒勒、萨费德和耶路撒冷建造的钟楼成为了新时间观念的象征。特别是为了纪念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登基25周年而新建的建筑，使巴勒斯坦城市中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变得具体化。那不鲁斯1901年的钟楼就是其中最生动的例子。现在广场上的公共时钟取代了个人的观测，商人根据它开店，
城市居民根据那个节奏

0: 调整日常生活。尽管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那不鲁斯的钟楼仍在继续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耶路撒冷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建在雅法门旁的奥斯曼钟楼是这座城市与机械时间相遇的地点之一。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教训，时间的机制可以停止，齿轮可以被拆卸，钟楼可以被夷为平地，但要消灭一个社会共同记忆中刻下的时间并不容易。虽然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被拆除的耶路撒冷钟楼在物理上消失了，但它所代表的城市意义依然存在于耶路撒冷的记忆中。在从阴影到钟楼的这段旅程中，虽然工具发生了变化，但人类理解时间的需求始终如一。时间对于农民来说是雨水，对于木星来说是礼拜时间，对于商人来说是开店的时间，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则是共同生活的节奏。时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社会何时工作、何时停歇、何时播种，以及想要向未来传承什么。从基色利到阿克萨清真寺的穆瓦基特，再到那不鲁斯钟楼，所有这些痕迹都概括了人类规范自己生活的努力。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学会测量时间的人类是如何记录知识的呢？写在石头、皮革和沙草纸上的文字是如何在洞穴和沙漠中保存数个世纪的呢？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以沙漠的沉默智者为题，追踪知识和第一批修道院的足迹。在再次相遇之前，我们将继续探索巴勒斯坦鲜为人知的故事。愿爱与您同在，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在伊朗革命卫队袭击美国军舰之后，美国袭击了三艘伊朗邮轮，以色列考虑在黎巴嫩南部设立4公里长的边界安全区。美国大使声称，以色列必须保护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德国警方在电线上发现了10几枚炸弹。美国特使在莫斯科与普京会晤，商讨乌克兰问题。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